0: 气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7: 早安，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现在确实清早的局面不错啊，这个环线一圈大家出行上班的行车效率呢都很有保证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通透的天气下啊，这个早间高峰啊感觉是翻身仗了啊，这个下了一个礼拜的雨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出行的条件呢大为改善。当然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稍微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咱们啊也不能得意忘形啊，事故还是要防范的啊，舍利甲互通尤其事故由南向北以及影响到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不要小心。那么其他的通行通道啊现在都还是基本畅通的，九州高架呀东向北京路下桥啊这个都还是正常可以往返通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6: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九江市的彭城路东往西方向拥堵406米，赣州的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13米，邵阳市的中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244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G45大广高速及北段2597公里处大源隧道内往广州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的事件，目前故障的货车已经自行驶离隧道内呢，恢复了双车道的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邵阳三市的北部以及赣州市的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今天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如果你一年里啊有大半年都在鼻塞打喷嚏，很可能就是常年性鼻炎。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对家里的东西过敏，尘螨啊这个藏在床垫、枕头里、地毯里，霉菌躲在潮湿的卫生间和墙角，宠物的皮屑在空气中飘。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副准医师张浩介绍，除了过敏源，还有很多导火索会让鼻炎发作，冷空气突然刺激。

0: 空气污染、烟味、香水味，甚至是情绪紧张、疲劳、怀孕、吃辛辣的食物，都可能会诱发或者是加重症状。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那家里的药箱是不是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家里的药箱是越堆越高了。像这个感冒药啊、降压药、止咳糖浆、各种抗生素，大家都有这个爱囤药的这种习惯，却很少去主动的清理。那很多人觉得药只要没有变色、没有异味，就算过了保质期，扔了太可惜，吃了也没啥事儿。其实大错特错，过期药根本不是治病的药，反而可能会成为危害健康的隐患。轻则是耽误病情，重则是损伤脏器，诱发急症，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给大家重点提醒几类风险最高的过期药啊，千万不能再吃了。首先呢是心血管急救药，像硝酸甘油、阿司匹林，还有过期后的急救药都是大打折扣的，关键时刻是救不了命，还可能会刺激肠胃，引发血压骤变，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然后呢就是像这个阿莫西林、头孢这类的抗生素，过期之后呢杀菌效果会变差，不仅治不好病，而且还容易催生药菌，加重肝肾的负担。那还有这个止咳糖浆这类的含糖类的液体药，过期之后呢特别容易滋生细菌霉菌，那喝了就容易引发肠胃炎。胰岛素这类生物制剂过期会变质，即引发严重的过敏甚至是休克。降压药、降糖药等慢性病的常备药，过期后药效不稳，会造成血压、血糖剧烈波动，诱发脑梗、酸中毒等危险。那另外呢，大家也不要再迷信这个中药是越陈越好。那很多中药啊，它过期也是会发霉、生虫、流失药效的，还容易产生这种伤肝的有害物质。那从今年的这个8月1号开始啊，中药饮片也必须标注保质期，过期是一律不能服用的。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有这个避开几个常见的误区啊，就是药品看着没变化不代表安全，哪怕是刚过期几天也不能侥幸。中药啊同样是有保质期的，过期药同时也是不能随便乱扔，会污染环境，还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回收倒卖。那建议大家每3到6个月就清理一次药箱，仔细来核对一下有效期。那过期的药片、胶囊捣碎密封，糖浆呢、药膏密封打包，当成有害垃圾进行投放。那最好是送到社区医院的药品回收点来专业处理。那平时按需买药，不盲目的囤药，按要求避光防潮存放，管好自家的药箱，来守住用药的安全底线。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来关注条路况啊，42区呢好好跟我们说到南昌的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大概是在南昌大桥的这个位置啊，左侧的第一车道有两车追尾，造成了一定的排队，提醒各位在南昌的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靠近南昌大桥的方向，南昌大桥的这个位置左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啊，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排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这个阳光这个非常的刺眼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西往东的朋友，迎着朝阳出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该戴的墨镜戴上，该挡下台这个台下来的遮光板啊，这个搞下来。确实这个这真的是，你是说这个下雨吧影响交通，这个天气太好了，阳光又太刺眼，真的是，但是还是有一些路段在修路，还是要提醒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就是选择这个马上到了这个周末啊，或者是暑期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自驾出行，那么在靠近省会南昌这边的绕城高速会有一个施工啊，再次呢提醒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瑶湖枢纽施工的计划安排，现在需要对杭长高速瑶湖枢纽德昌上行和下行主干道以及匝道来进行交替的封闭施工，将会分别影响德兴抚州往瑶湖收费站方向和瑶湖收费站往德兴九江方向的车辆的通行，那么请过往的司乘人员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来合理的安排一下出行的路线，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么这一次的封闭的时间和范围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2026年的7月11号的6点到2026年7月12号的6点，总共是一天的时间，不算很长啊，会封闭杭长高速瑶湖枢纽德昌下行主干道，也就是瑶湖收费站往德兴九江方向以及瑶湖收费站往九江方向的匝道会进行封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2026年的7月12号的6点到2026年7月13号的6点，也是24小时封闭杭长高速瑶湖枢纽德昌上行主干道，也就是德兴抚州往瑶湖收费站的方向以及抚州往瑶湖收费站方向的这个匝道将会来进行封闭。那么在分阶段施工的封闭这个期间啊，禁止是所有的车辆通过以上的这个封闭路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在11号12号有去到这个瑶湖枢纽这边的朋友，一定要来提前的关注一下。那当然了，今天有朋友问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好酒的这个好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秒杀好物呢？当然有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爱听平台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小白管。那么夏天出门是一种什么体验呢？这个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小脸被晒得这个又红又烫。但是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就说，经过夏天我这个皮肤呢，这晒的是又红又火又黄，而且会越来越暗沉。其实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是非常好用，它是兰蔻的经典单品，收获了大量的忠实用户。它搭载的是 SPF 50高倍的这个防护，搭配六重全波段的防护，而且是足足12个小时的长效守护肌肤。丝滑的乳液质地也非常的上手，能够很容易的上手去推开啊。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是740块钱。那今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而且啊，想要囤货或者是跟闺蜜一起拼单的朋友，直接囤两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两支399啊，到手不到150块钱。如果说你是刚好听到，现在赶紧来下单啊，我们的这个秒杀也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是只有200组，今天只有200组，囤两支超划算，这个夏天是可以完全用完的。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一店溯源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外在，那么内部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姿时燕窝的鲜炖梨礼香，那么是全新升级的即时燕窝育耳炖梨，它不仅是延续了这个古法的润养精髓，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玉木耳的这个口感是非常的脆嫩爽滑，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肝脏不适，搭配燕窝和炖梨，润喉润肺，滋润养燥，效果倍佳。那么我们这一款呢，是每碗里面都有500毫克的燕窝添加，是真材实料。那平时售价是129元一箱，这个一箱。

是八碗，那么合到是16块多一碗，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亲民了。那么今天我们再加20块钱，就是149元，直接让你带走两箱，整整16碗，149块钱。那么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比奶茶还要便宜。你去奶茶店随便买个甜品，可能都要20多块。那今天我们149元，整整16碗啊，一碗就喝到9块多，非常的划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这个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很多朋友都会单独去买，因为包括一些各大商超也都会有，因为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是沙龙院线的同款，明星博主都在用。今天给大家精选了3款销量冠军，绿瓶是油头救星。那么粉瓶呢是专为这个细软它定制的，还有这个黑瓶是卡诗王牌爆款，适配所有的这个发质。500毫升平时官网是4500，但是今天我们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2瓶、这个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有精致洗护需求的，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1升装，2瓶共计2升，只要399，而且还送按压的泵头，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的8:17，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啊，为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那咱们这个西环啊，丰城快速路因为之前事故影响啊，舍利甲这边啊，所以现在还是出现了早间的车多情况啊，一路由南向北出行车流从舍利甲皇家湖立交一路排过了怡园路互通了啊，沿江快速路呢也有车多啊，九车高架呢这边啊也要等待排队，但总归来看的话啊，今天的早间高峰非常的简约，车多情况基本上也就集中在几个比较原本就比较繁忙的一环线快速路和沿江的快速路啊，甚至现在一环线快速路的英顺大桥啊，包括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出行都不大成问题啊，更别说啊，现在绝大多数的地面主干道现在呢早间高峰是完全没有感受到压力啊，只有在像赣江大道啊，这个可能在核心上班的枢纽主干道啊，会有一定的车多情况，但今天的路况啊，那肯定是在好天气保障下啊，行车效率其实是非常良好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九江的柳山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69米，赣州市的迎宾高架路东往西拥堵498米，邵阳市的中山路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244米。
3: 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

0: 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一零五四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那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出行啊，可以选择去哪里呢？首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就突然想到了那个呼伦贝尔那首歌，就是你就听那首歌，你就会觉得你就可以想象到那种呼伦贝尔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的那种壮美景观。像这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风景啊，你光听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你在短视频里看到也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身临其境的去来感受，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它的那种辽阔之美。我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跟着你们去呢？那当然是我们的这个团的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我们就是带了这么多团出去，我们也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来推荐，因为这些团，我们很多团，我们都是主播自己亲自带过队的。像这个呼伦贝尔，我在应该是前年的时候我就带队去过。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当地它有很多的这种俄罗斯特色的一些美食，包括这个东北地区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内蒙古的特色美食。如果是你是一个爱吃的朋友，那么在这儿一定是可以大快朵颐的。我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是双飞七日游，比我上次去我感觉是升级了啊。我们这一次是七日游，我们上次去了好像是五天吧，我记得是好像是五日游。我们这一次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而且甄选的酒店是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可以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美食盛宴，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一些蒙族特色美食啊，让大家一次吃个够，可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的住宿、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这一点就是跟着我们出去玩，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喜欢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跟着我们出去特别特别的省心。年轻人、老人还有这个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啊。现在七月的优惠的这个班次余位是不多的，如果说想要抢占这个名额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是有两个不同的班期，你价格是不一样的，越往后价格越贵啊。7月5号、7月7号和7月9号的班次是4680元每人，那么7月13号、18号、16号和20号的班次是4880元每人，贵了20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你到8月份那就是五开头了，所以说早去一定是早划算啊。而且我们这个常规团呢、精品小团啊、私人定制团啊，多款线路都是可以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这个扫码可以进群，或者是这个了解详情啊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

0: 享绿茵盛宴，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我们来继续关注路况啊。首先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3: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出行而言，早间高峰基本上锁定了啊。今天丰盛快速路啊是早间高峰的这主要的担当了啊，因为今天丰盛快速路啊这个出行车流是集中呈现啊，这边的话是事故带来的一个出行车多，整个从长乐胡同新建这边一直到十里甲保持车多啊。延江快速路的话在观音桥附近啊也有排队啊，还有红都高架的火车站东广场。至于其他的通行路段的话，其实行车效率都还不错，过江桥也好，赣江这个咱们的一个江边通行快速路，以及这个主干的地面通道、杨梅路、八一大道、红城路这些啊，再包括秦皇岛隧道、火炬大街这些啊，这已经很有一个暑假的出行表现感觉了啊，大家的正常通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更多的行车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谢谢小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目前在九江市的梅山大道西往东方向拥堵363米，赣州市的梅林大街西往东拥堵363米，上饶市的351国道西往东方向拥堵1323米，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刚有朋友在问到说，我们刚说到那个瑶湖那边的这个高速的交通管制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是在7月11号，应该就是下周的一个时间嘛啊，这个7月11号6点到7月12号的6点是封闭杭长高速瑶湖枢纽德昌下行的主干道，也就是说瑶湖收费站

往德兴和九江方向，以及这个瑶湖收费站往九江方向的匝道是走不了的，是在7月11号的这一天到12号的这个6点。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反方向了，7月12号的6点至7月13号的6点是封闭了杭长高速瑶湖枢纽德昌上行的主干道，也就是德兴抚州这边往瑶湖方向，还有就是抚州往瑶湖收费站方向的这个匝道呢也是一个封闭的啊，提醒各位如果说最近有出行这边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今天早高峰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来说一说这个住宿啊，因为到了暑期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这个出门。那么现在呢在重庆有很多酒店呢是实行的24小时退房制，也就是说让大家住满啊，实打实的住满24个小时再来退房。那么像现在很多酒店他们执行的都是中午12点啊，有的会有一些这个延迟退房，有的是到14点啊，有的一些酒店呢特别人性化，它有可能你到15点啊到16点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有的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你是他们家的会员啊，或者是这个你在一些的这个 APP 上订的这个酒店，它是附赠了一些这个延时的服务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可能会退房会稍微晚一些，但是大部分都是在12点，有的或者是在14点。所以说我们就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这个中午12点退房对你的这个住宿的影响大不大？还有就是你都遇到过哪些比较贴心的一些的酒店服务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这个刚刚有朋友就跟我们来参与到这个话题互动，这个互加三明治他说啊，当然大了，东西多的时候12点退房中午饭都没吃，他说总不能拎着这个大包小包去吧，他说有一般他都是这个飞猪会显示帮我延时到下午两点，不知道是真的延长还是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些这个这个平台它是会有一个赠送一个延时服务，大部分的酒店其实像当现在基本上都是到14点吧，一般就是所谓的说是12点，但是一般都会你延迟到14点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如果说我头一天比如说我这个凌晨我坐了红眼航班刚到这个地方，然后晚上可能就是一点多钟啊12点才办理入住，然后第二天中午2点多我可能就是差不多也就是刚睡醒刚搞完然后你就需要退房了，就觉得特别的不划算。那么我觉得其实像如果说能够真的让大家实打实的住满24个小时，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是太好了，但是就不知道这个房价会不会上去就是有时候这个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啊，怎么说呢，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些优惠的时候就一定要抓住，有一些优惠真的是错过就真的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的这个新疆游，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您不去或者是没有时间去，那您真的就是错过了这波价格的优惠。那么到了七月份价格就真的不一样了，那到了八月价格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说在这个暑期出游的话，能早去就一定要早去。那我们这一次的新疆之旅呢，带着大家是走的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就是天山独库伊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我们这个独库公路可以一天呢穿行四季，这个夏天就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有双卧十日和双飞八日有两个选择，您可以自己来选，圆大家的新疆梦。我们为大家换成的是七座小车来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的轮换。整个来说小车都会更加的舒适一些啊，而且我们在赛里木湖为大家准备了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包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感受薰衣草花海，然后在这个花海当中漫步黄昏，吃遍这个六星街的地道美食。全程呢我们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的住宿，而且升级两晚四钻的酒店，豪华的2+1头等舱大巴，还有这个烤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顿顿都是新疆的味道。我们7月11号7月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非常有保障，名额有限。那么想要去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获取详情，可以扫码进群啊，来了解一下，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进行电话咨询也是可以的。那想要去内蒙古的朋友啊，感受一下这个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这个辽阔之感的话，那么可以跟着我们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这边是在内蒙古的东部啊，是靠近这个东北地区。所以说呼伦贝尔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像东北那边的这个风土人情，包括它那边特色美食也是带有这种东北风味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浓香铁锅炖。这个铁锅炖就是铁锅炖大鹅啊，这个他们一般都读鹅。然后非常的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就是你的那个饼啊，然后蘸上你的里面的汤汁，哇，太下饭了，那个汤汁淋饭也特别好吃。那么我们这次呼伦贝尔呢，也是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我们南昌直接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窗啊，推开门就是这个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特色美食像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让大家吃个够啊！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而且不用操心，不用去做攻略，包含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够放心的报名，性价比超高啊！我们这次七月的优惠名额也不多了，像这个七月五号、七号、九号的这个班次的名额是4680元每人，那么七月十三号、十六号、二十号我们的这个班期呢，价格就上涨了一点，每人是多了200块，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价，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那同时呢，云南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玩，其实刚说到内蒙古也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玩的，因为它有很多的互动体验的项目。那么西双版纳这个线路也是非常适合带着宝宝去的。我们这一次的西双版纳是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哦，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来拼车，出行的时间和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您自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游是非常的放心的。我们这一次住宿呢，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那么客房是42到48平米，一般的客房就是20多平米，那么这个五钻的酒店都是达到了42到48平米，双1.35米大床标配，那么酒店配备了这个景观泳池，还有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而且我们这次有专门的这个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就是我们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植物园的科普体验啊，可以在这里这个玩游戏，还可以来感受一下动植物的魅力。而且我们有超多限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还有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邂逅亚洲象，来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我们全程都是真正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纯玩团，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而且美食也是安排到位，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而且行程赠送了大型的演艺新傣秀，那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我们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我们景区的交通都是包含当中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想要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来扫码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最新通行路况。小雷你好。
1: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好，接着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今天的 西环丰盛快速路啊，这个咱们今天的早间高峰啊，很明显没发挥好啊。那今天的这个其他各家路段的平均出行水平都是非常畅通的啊，也说明今天其实整体路况啊，在这个天气转为晴好之后啊，路况其实是这个非常。

0: 不错啊。那么今天早间大家出行也能感觉到，这个早高峰的画风都和前几天啊，这个有非常大的变化。大家出行的非常顺利，上班提前抵达啊，这个再也没有像之前几天雨天赶路的紧张啊。但是现在风神快速路呢，却还把前两天的习惯给保持了啊。这个路面上一起事故啊，这个造成了后方的车多排队啊，主要造成了皇家湖立交啊、长乐互通啊，这一路过来红谷滩这边的出行啊，都出现了排队啊。所以希望大家风神快速路啊，可能此刻大家会产生误判啊，这个在今天家门口啊，这一路路段都挺好走，结果啊快到红谷滩了啊，这快速路沿线啊出现车多，所以建议大家提前下快速路啊，从前湖互通啊，比如转学府大道啊，转凤凰大道，走一段地面路段啊，这个不要太仰仗依赖这个快速路。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的这个车多路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长江大道由南往北方向拥堵289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往西拥堵701米，邵阳市发展大道东往西拥堵311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4: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5: 好，交通在线正在为您直播，各位上午好，我是董涵。今天再次提醒大家，南昌市2026年的中考成绩今天上午的9点呢将会公布。那么考生呢可以通过赣赴通、还有畅通码以及南昌市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来查询自己的这个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啊。也祝我们的考生都能够达成心愿，能够取得高分啊。当然了，这个中高考落幕了，升学宴、谢师宴也是接踵而至，这样的庆功时刻呢是少不了一瓶寓意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的。那今天我们的潮派江西平台呢为大家寻来了浓香型鼻祖泸州老窖，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波福利，泸州老窖无上龙门福酒52度。那么老牌名门是底气十足的，他是拿过1915年的巴拿马金奖、1573国宝窖匙群，还有700余年的非遗技艺。泸州老窖这四个字啊，是可以说是面子的保证了，品质也是非常硬核，是严格执行 GBT 10781.1 优级优纯粮标准，龙泉井水、川南糯红高粱还有单粮酿造工艺，入口绵柔醇香，窖香优雅，空杯留香持久，懂酒的人一尝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包装也非常的漂亮啊，就是红金的配色，龙门纹样，仿古釉色的瓶身，寓意是福运绵延，鱼跃龙门，就是在这个毕业季真的是非常的百合适啊。而且呢送礼宴客都是透露着东方美学的讲究。那么这个酒呢在京东的旗舰店售价是398一瓶，那么今天我们到手是99元一瓶，购买6瓶还赠送价值398元的千秋大叶茶叶礼盒，是双重防伪，品牌直发，喝得放心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泸州老窖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或者是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啊，直接进入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不光这个毕业季要喝好酒啊，平时我们的这个爱车，尤其是很多暑期朋友会自驾出游，那么我们的这个车子也要给它喝点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发动机出现了这种启动困难呢，或者是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的这些问题，根源呢往往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我们推荐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使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您把它打开，然后加到这个油箱里啊，然后加满汽油正常的行驶就可以了。建议大家5000公里可以使用一套，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整个的燃油嘴啊、喷油嘴啊、燃烧室啊、整个进气道啊来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清洗，包括这个三元催化它都是能够清洗到的，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您把它这个加到油箱里然后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就是差不多就是5000公里吧使用一套。如果说您是这个 新车的话差不多10000公里就可以开始来陆续的使用了，就可以定期的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维护保养。现在价格非常的便宜啊，我们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么之前我们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是合到买，你买6套都基本上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所以说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这个质保75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囤起来啊。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回复阿拉伯数字3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那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想要这个出游的朋友，我们现在有几条线路可以选择啊，一条呢是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一条呢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想要去新疆的朋友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去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天山独库伊犁，还有就是我们的对于孩子专门推出的新这个北京研学游啊，北京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这个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了。那想要去云南的朋友，我们是有两条线路，您回复关键词云南啊，是走的这个大理昆明的这条线。那么想要去西双版纳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东南亚风情热带风情的朋友，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多条线路可以选择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稍后为您带来的上午版的公路 BGM，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之行首选黄宏。黄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今天早间高峰的受尾情况啊，今天早间啊画风一变啊，从之前的这个强对流强降雨的天气啊一转啊，到现在这个天气大晴啊，这个路面其实有的位置这个道路的潮湿情况都还没干呢，但是今天阳光啊那绝对是不掺假啊，那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阳光明媚的早间，大家的车流出行呢都非常的顺利啊，老城区、红谷单片区行车状态都有保证。在这种状况下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却因为一起事故影响，目前呢还有持续车多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得备好小心。至于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的话，现在是没有太多问题，可以正常的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293米，赣州红军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299米，上饶的351国道由西向东啊，现在目前的拥堵距离有712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得机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呢，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待产包里呢，别忘了准备吸管、湿巾和换洗衣物。夏天出汗多，生产过程当中保持身体清爽很重要。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家属也要做好后勤保障，多给准妈妈鼓励，帮助她树立自然分娩的信心。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布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目前呢，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实务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昨天呢，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七个方面提出了32项重点任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本月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

情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来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好，来到9:23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泸州老窖无上龙门浓香型的白酒，这是经典52度浓香型白酒，两瓶500毫升装的，限时啊，两瓶198元，六瓶装的588元，六瓶装呢还会送三瓶意大利的红酒礼盒。如果是买10箱送同款白酒1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关键字白酒，泸州老窖也可以啊，或者说您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进入到这个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了。因为现在高考啊中考都已经落幕了啊，像升学宴、谢师宴接踵而至，这样的庆祝的时刻呢，少不了一刻寓意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商城啊特意寻来了浓香型的鼻祖泸州老窖，为大家争取到了双11抢先的福利，就是泸州老窖无上龙门福酒52度，老牌的名门啊，底气十足。1915年就有巴拿马的金奖，1573年国窖驰群，700多年的非遗技艺啊，泸州老窖这四个字呢，其实就是面子的保证了，品质更加是硬核。而它是严格执行了 GB T10781.1，就是优级的一个纯粮的标准。龙泉井水，还有川南的糯红高粱，以及单粮酿造工艺，所以这个酒入口是绵柔醇香，窖香优雅。空杯留香很持久啊，懂酒的人呢，你一尝就知道了。这个整个的瓶子的包装呢，也是红色的红金配色，龙门的纹样，仿古釉色瓶身，就寓意啊福运绵延，鱼跃龙门。所以你送礼宴客都是透着这种东方美学的讲究的。像这样的酒呢，在京东的旗舰店售价每瓶都要达到一瓶就要398。那么今天咱们到手呢，大约就是折算一下，一瓶也就是99块钱，两瓶总共是198嘛。买六瓶装还赠送您价值398元的千秋大业的茶叶礼盒，双重防伪的啊，这是品牌直发，所以您也同样可以喝得放心。酒已经备好了，情谊都在杯中，趁着活动呢，为即将到来的相聚赶上，赶紧啊囤上这么几瓶啊。今天浓香型的52度的白酒啊，就是泸州老窖无上龙门浓香型的白酒，两瓶500毫升装的，两瓶限时198元，六瓶588元，买六瓶还送您三瓶意大利红酒礼盒，买10箱送同款白酒1箱，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白酒泸州老窖啊，然后呢点击链接下单，或者也可以直接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十号开始，一直到七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五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40，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提醒到大家的是，咱们的。在这个2026年，为大家在这个暑期呢安排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就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着孩子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然后走进清北名校，对华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啊，更加有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唱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就是把这个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而且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有专属的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您啊、这个我们夏令营的专属服装和专属的包包，以及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纪念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呢，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报名，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获取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那除了夏令营之外呢，那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也看过来了，我们还为您特意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啊！有专属的粉丝价，只要3880，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项目啊，更加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去到。

自然性。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趟团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的，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是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啊。而且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全部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像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也是免费安排的，有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带您去挨个儿打卡。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啊。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的都安心的这个云南之旅呢，您可以直接找到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

0: 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0.1度，东风一。

0: 级，相对湿度 72%， 空气质量指数2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连日来呢，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的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日前呢，民政部颁发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的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呢，新版婴幼儿的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的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会逐步的将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好，来到10:25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提醒大家，曹派江西商城今天为大家带来了泸州老窖无上龙门浓香型的白酒。我们讲现在各种考试都已经落幕了啊，那么像这个升学宴啊，有些朋友要办起来，这样的庆功时刻呢，少不了一瓶郁郁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那商城呢也特意寻来了浓香型鼻祖泸州老窖，为大家争取到了双十一抢先福利的，就是泸州老窖无上龙门福酒52度，这是老牌名门，底气十足。1915年啊，巴拿马的金奖啊，1573国宝窖池群，700多年的非遗技艺，泸州老窖这四个字呢，真的就是面子的保证，品质更加是硬核。它严格执行的是 GBT 10781.1，也就是优级的纯粮标准，龙泉井水，还有川南的糯红高粱以及单粮酿造的工艺，所以这个酒呢，入口是绵柔。醇香，窖香优雅，空杯留香持久，懂酒的人啊，一尝就知道了。那它的这个包装呢，也是红色、金色的配色，龙门文祥，然后呢，有那种仿古釉色的瓶身啊，所以寓意的就是福运绵延，鱼跃龙门。送礼宴客都是透着这东方美学的讲究啊。在京东旗舰店呢，这个酒一瓶就要卖到398元。那么今天咱们潮派江西商城到手一瓶大概也就是99块钱，因为它是经典52度浓香型的白酒，2瓶500毫升装的，限时只要198元两瓶。

588元是六瓶，六瓶装还送三瓶意大利红酒礼盒，买十箱送您同款白酒一瓶啊！赶紧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白酒或者是泸州老窖都可以，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哈、啊。应该说呢，酒已备好，情谊都在杯中，趁着活动啊，为即将到来的相聚，赶紧去囤上几杯吧。

0: 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0: 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

0: 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奇，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又有两条旅游线路要推荐给您了。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这个夏天呢，就赶紧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呢，圆你一个新疆梦啊！我们将会为您换乘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送您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呢装进镜头，也会在那拉铁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而且全程都是携程三段的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24000酒店，豪华2+1的大巴，还有像烤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啊！团期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7月10号、17号是双卧十日游，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想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即刻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抢位参与，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除了新疆呢，还有西双版纳之旅，如果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也不妨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安排啊。这次呢是纯玩的五日团，真正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你自己说了算啊，而且全家出游私密性会直接拉满，所以带着老人小孩出行呢，像这样的行程安排会更加的自在又安心。住宿也是遵享了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的酒店连住，这些客房呢都是42到48平方米大的，而且都是标配了双1.35米的大床。那么酒店呢还有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真的就是一步到位了。而且呢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啊！到时候会有专业的研究导师呢带着大家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可以看看萤火虫啊，走进这个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回味简单的快乐。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还要再去为您一一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腊河游船穿行雨林索道，以及呢这个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的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啊，真的就是把这个核心精华景区呢一次都看遍了。除此之外呢，还要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都是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就是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我们也会安排到位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是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了大型的演艺秀，就是新傣秀、新傣秀。所以呢，不管是一家三口啊，还是这个全家结伴，真的都非常的适配啊。它是属于这个暑期天天发团的，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费用里面呢，它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可以赶紧去联系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版纳或者是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关于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危害说法非常多，比如肥胖、癌症、糖尿病、生长发育、生殖健康、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是包治百病了。很多人都说零反式脂肪的食品更健康，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很不严谨。反式脂肪酸的确会增加动脉硬化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对健康有益。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我国和美国等国家的膳食指南均建议反式脂肪的功能比应低于1%，但并不代表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更健康。根据国家标准，当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含量小于等于0.3克每100克固体或100毫升液体时，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换句话说，如果你吃的食品标签当中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并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但如果没有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反而说明它没有用氢化铀原料，也就是完全未添加反式脂肪酸。相比反式脂肪酸，总脂肪、饱和脂肪对我们的影响反而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很少，但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入量就要高得多了。而我们的反式脂肪酸摄入量远低于健康推荐的范围，根本没有超。所以啊，大家与其总是担心反式脂肪酸，还不如少用点炒菜油，少吃点肥肉和油炸食品。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

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说

的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瘦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320公里处的余干收费站附近往长沙方向现场在单道缓慢通行，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好您的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1.1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0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二星一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呢，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则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北京时间的7月2号呢 ，WTT 世界杯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呢混双4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燃引擎，全力加速。
6: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好，来到11:05，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易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会带大家来看到几款新车，一个呢是比亚迪的海豹08已经是正式上市了，售价是96,900，还有一款啊，就是在昨天首发亮相的小鹏的 Mona L03 啊，售价预售价格是43,800到165,800，这两款车型具体有什么样的亮点呢？待会儿我们将会和大家一一来介绍啊。那我们首先要来提醒到的就是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车辆使用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提速有没有变慢，油耗是不是在变高，还是会突然的抖动，其实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是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都是用打吊瓶或者拆卸方式清洗啊，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还费时，而且还有风险。那么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款燃油新车都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这是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我们将会在公众平台呢为大家带来一些优惠哈，您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去了解详情了。因为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就是聚米胺，零碳独特的聚米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会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可以说是特别的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加油时候直接加入到油箱去正常行驶就可以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想要购买的朋友直接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众的专属优惠了。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哈，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最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折算一下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么保质75年，所以您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关。

入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的相应推荐套组呢，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剂额外赠送给您。

他想站在云边，下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西来路，踏破那山野的风，叫你稍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好，来到11:19，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最近上市的两款新车哈。首先来看到的是7月2号的比亚迪海豹08正式上市，这款新车定位的是中大型轿车，是比亚迪海洋网新推出的一个旗舰轿车。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海洋美学2.0的一个设计语言，座舱呢还拥有超高的得房率啊，而且配备智能的座舱拥有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支架，动力部分搭载的是800V的一个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和混动两种的这个动力版本。然后呢，这个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它的底盘的部分集成云啊，包括这个后轮的转向等等多项的核心技术呢，都在这一款车上有所体验。总共推出的是6款车型，售价区间覆盖了19.9万到239,900。那海豹08呢，长宽高分别是5150、1999以及1505毫米，轴距则是为3030毫米，在中大型的新能源的轿车当中啊，也是处于一个主流的水平。定位呢，就是中大型的旗舰轿车。车身颜色有这个阿卡的珊瑚红，以及流光银，还有海雾紫和波塞冬绿等多款的高定车色，采用的也是百万豪车同款的巴斯夫的轻漆哈。而外观方面呢，真的是呈现了这种低趴的宽体的旗舰轿车的一个轿跑的姿态，所以它就有兼具那种运动的气场和豪华质感，具备旗舰级车该有的一个气质。它的这个前脸呢，采用的是分体式的车灯设计，冰晶元素的融合，两侧上扬的双 L 型的日行车灯，配备那种深海星空矩阵的大灯，内置多颗的 LED 的光源，支持动态迎宾和流水点亮的灯语。下部两侧的主大灯呢，是呈现那种波浪形的纤细修长的这种大灯，配合线条隆起的那种前舱盖的感觉呢，就会让这个车的照明啊很精致，而且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在车顶呢，居中集成极光雷达的一个模块，采用了贴合式的隐藏设计，这样就不会去破坏整车的流线型啊，兼具了高阶智驾的硬件的布局和车身一体的美感。在智驾功能方面呢，这款车全系都是标配了天神之眼 5.0， 依托车顶的激光雷达和天神之眼的系统，就支持城市的 NOA 的领航，而且跨楼层的记忆泊车，以及包括主动紧急的制动等等全场景的一个功能。当然这款车的动力很多人也很关注啊，这个海豹08呢提供了纯电 EV 和插混 DMI 的双动力的版本，纯电的版本是基于800V 的高压平台打造的，搭载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匹配呢闪充的技术。那么电池提供的是76.744千瓦时和92.093千瓦时两种容量。纯电版本的 CLTC 续航提供了775公里、785公里、905公里等多个版本。四驱版本双电综合功率呢，510千瓦，每小时0到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3.3秒，而且在闪充的技术下，5分钟就可以充好，9分钟可以充饱，低温环境呢也只需要多个3分钟的样子啊。而插混版本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双电机的最大功率400千瓦，然后这个配备的呢是45.36千瓦时的一个磷酸铁锂的蓄电池组，CLTC 的纯电续航是400公里，综合续航1660公里，馈电的油耗呢是每100公里5.8升。
3: 兄弟，做兼职吧。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推荐一款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的旅游的线路，这也是我们暑期带给大家的路线福利啊！咱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然后是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的一个住宿，以及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的住宿。蒙古包的感觉非常的好啊！你打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呢还可以躺在蒙古包里面看落日晚霞，那种氛围感真的是可以直接拉满。而且在美食方面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上了宫廷的烤全羊、浓香铁锅炖，以及私房菜啊，私房的这个胡鱼宴和内蒙私房菜，以及包括东北饺子宴。去了以后呢，就得把当地的特色美食吃个够啊，地道的这个蒙族特色的美食一次就带您感受所有的这个草原的风味。所以跟着我们的团出发呢，真的是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啊、酒店住宿啊、游玩的项目、景区门票都全部给你包含了，而且费用是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的，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能够完全放心报名，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来此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啊，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的班次余位不多，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拿下这个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有两个档期黄金的暑期团，7月5号、7号、9号的班次是每人4680，7月13号、16号、20号的班次每人是4880，都是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总之就是越早报名性价比越高，因为越往后出游人员多了以后呢，住宿啊费用都会有所上调的啊，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合适的假日时间呢去选择哪个班期啊。我们是属于这个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的一个线路，报名通道是已经开启了，精品小团还有包括常规团、私人定制团多条线路都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啊。每一周的旅游咨询群里面还会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的话呢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你的完美的旅程。超多的暑期线路也在持续更新中，可以进群去咨询啊。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

0: 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

0: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我们继续来看到在7月2号小鹏的 MONA 首款 SUV 小鹏 MONA L03 首发亮相，并且已经开启预售了。这款新车是带来了纯电和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官方的预售价格143800到165800啊。这个新车呢推出了像极光紫啊、乌梅紫酱、优加利灰、还有星月银以及星木紫、还有暗夜黑六款的外观车色，同时提供了深空灰以及气宇灰两款内饰的搭配。为了进一步的强化它的细节质感呢，新车还配备了无边框的车门，接近于纯平侧窗，还有这个高亮黑的包围，以及无边框外后视镜等等这样一些高端的配置啊，而且搭配了新建大灯和贯穿式的一个星环的尾灯，所以这个外观真的是看上去非常的时尚。而且呢它采用了黄金比例打造了一种轿跑的姿态， 0.46 的轮高比、 1.20 的宽高比以及包括溜背的造型，共同塑造出了这款车的宽体低趴的一个运动视觉的效果。而且配合肌肉型面的这个车身设计，整车啊都是看上去除了时尚还有那种力量感和优雅感。同时小鹏 MONA L03 还配完成了22项的空气动力学的一个优化，所以它的风阻系数是低至 CD 0.228，在提升造型表现的同时呢，更加是带来了大约59.3公里的一个续航的提升。那小鹏的 MONA L03 的混电版提供的是有525公里和625公里两种 CLTC 的纯电续航的版本。那 CLTC 纯电能的电耗呢是低至每100公里 11.9 千瓦时哈，所以它的零百加速的最快是6.6秒。超级增程版则是进一步的拓展出了出行的半径，CLTC 的纯电续航是315公里，综合续航1330公里， WLTC 的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16升。另外呢纯电版本还拥有102升的一个超大前备箱，可以收纳外卖啊、生鲜这样一些容易产生气味的物品。后备箱的常规容量达到539升，后排的座椅放倒之后呢，最大可以拓展到1640升，就形成一个像1.8米和1.5米平整的空间哈，秒变这个移动的大床。而且全车呢还设计了40处的储物点位、8个磁吸接口、5个1/4英寸的这个螺纹接口，以及23处的生态拓展接口，它可以满足露营啊 vlog 的拍摄以及运动装备的收纳、车内的 DIY 等等这样一些年轻化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款车对于吸引年轻的客户群体呢，应该是已经做得非常极致了。而在极端的风险应对能力上，小鹏的 MONA L03 搭载了同级唯一的一个全场景的爆胎稳行的系统，可以覆盖单轮的爆胎、双轮爆胎、还有弯道爆胎等等多种复杂的场景，可以帮助车辆在突发风险下保持稳定啊。同时呢新车还搭配了同级领先的一个驾驶员失能辅助系统，可以在驾驶员突发失能时主动的靠边泊车并且呼叫救援，所以真的是将这个旗舰安全能力下放至了一个年轻用户更加容易触达的市区的市场这个区间。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爱丁商城看一看了啊。今天爱丁商城的福利是精选了3款好物，兰蔻的小白管，这个姿时燕窝的鲜炖梨，还有卡诗洗发水。

格都是超级的划算啊！您只要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选购了。讲到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啊，就夏天出门呢，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就特别现在天气已经好像进入到了这个大火收汁的阶段啊，所以一出门的话就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小脸也被晒的是又红又烫，还没有到这个单位呢，这个妆可能就花了。最气人的是呢，一个夏天下来啊，有些同事可能还白白净净的，但是你的肤色可能已经是被晒得越来越暗沉了。差别在哪儿呢？可能就是差一支真扛打的大牌的防晒，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啊。那么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福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已经是有在用了，而且很多人一用就被它圈粉。作为兰蔻的经典单品呢，它也是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用户啊，综合实力格外的亮眼。它搭载了 SPF50 的高倍的防护，而且搭配了六重全波段的这个防护，足足12个小时长效守护我们的肌肤。丝滑的这种乳液质地上手很好的推开，上脸呢也是有那种清清爽爽不粘手的感觉，而且成膜是又快又利落啊！平时化妆拿它打底呢，这个底妆也是会扒得牢牢的，再也不怕卡粉啊。不管说是上班族啊，逛街出游，一年四季用它真的是特别的合适。这款呢，小白管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是要740块钱，那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说是和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2支正规装的，到手只要299，算下来就是不到150块钱一瓶了，所以赶紧去找好朋友一起拼单，买2瓶更划算啊！如果你刚好听到的话，也不要错过了，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在2028年3月的。防晒可能我们每天出门都要用，所以你囤个2支就和大家一起拼单的话，真的是很能轻松的就把它用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啊！所以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另外呢，还有就是值得在夏天用的一个产品，就是姿时燕窝鲜炖梨李香装的。它的夏天干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嗓子不是特别的干痒吗？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上火、咳嗽啊、皮肤缺水的这样的情况啊。咱们自己在家去炖梨呢，可能就要削皮啊什么的，还要炖上燕窝去，又要去泡发去毛啊，真的是费时费功夫。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吃了能够润到骨子里的这款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啊，芋儿炖梨。它呢不仅是延续了古法的一个滋养的精髓，还特别添加了玉木耳的口感是比较那种脆嫩爽滑的，又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帮助我们去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炖梨呢，可以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是加倍的，就比普通的炖梨是更养人啊。可能你去甜品店去点一份这样的冰糖炖雪梨都要20多块钱，还只是单纯的梨，没有燕窝的成分。而今天这款的燕窝芋儿鲜梨炖啊，它的每一碗都是有500毫克的燕窝的添加，真材实料。平时统一售价129块钱一箱，一箱就是8碗的样子。这样的价格其实就已经算很亲民了，你就折算一下就是16块多钱一碗嘛。但是今天呢，再加20块钱，149。直接让你带走2箱，整整16碗，算下来的话呢，才9块多钱一碗啊，真的是比一杯奶茶还要便宜。而它又确实是健康，而且呢还是很好吃的一个滋补品，精美的礼盒包装，打开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金碗，非常的有质感，随时随地都可以开盖即食的，还配勺子给您哈。当然这个也是限量只有200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购买。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卡诗洗发水，这个可是也是很值得去选购的一个产品了。因为天一热，我们的头皮会跟着流汗啊，夏天高温闷热，出门呢没有多少人头，很多人头发可能一下就油了，那种扁扁塌塌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精神啊。天天洗头发吹头发，每天都在对我们的头发又进行一个二次的伤害，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洗护界的顶流，就是卡诗洗发水。它是沙宝龙艳炫的同款，明星博主呢都是在用的这款洗发水呢，即使你去每天用的话，对头发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啊。它是应该说是属于这个销量冠军的洗发水了。绿瓶呢是油头的救星，控油力拉满，大油头每天都要洗头的话就选它。还有一种粉瓶的是为那种细软比较塌的这个定制，这样的发型来定制的，就你

洗完之后每根头发会立刻挺起来啊，轻松的拥有一个高颅顶，视觉发量也会翻倍。黑瓶呢是卡诗的王牌爆款，就适配所有的发质，尤其适合你有烫发染发头发有受损的这个女生啊。平时官网500毫升就是400-500块钱，但是今天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啊、这个粉瓶任选的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可以直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的两瓶共计2升只要399，还会送按压的泵头哈、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真品保真，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所以今天的这三款产品都不要错过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要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选购，也记得啊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这样每一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有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到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好，来到11:53，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5.4来关注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内容。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宜春六市和府中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萍乡、新余两市和吉安市北部阴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下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8到30度，局部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消息。组合辅助驾驶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人社部表示，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在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两部门在综合保税区外开展集成电路消费电子产品保税检测业务试点。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从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泰山景区昨天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地离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版的BGM。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也有好物来秒杀给到大家，就是首先第一款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瓶，这也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那么很多女生都被这个兰蔻的小白管给圈粉啊。那作为兰蔻的经典单品，它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用户，而且综合实力是格外的亮眼的。它的这个搭载的是 SPF50 高倍防护，搭配了6重全波段防护，足足12个小时的长效守护肌肤。那像你平时用它去化妆，拿它来作为打底啊，底妆可以说是非常牢，再也不用去怕搓泥卡粉了。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平时的这个逛街出游，一年四季都特别的适合。那么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说实话真的很不便宜。那今天我们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真的连它的这个三折都不到啊。想要囤货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的，那么直接囤2装，这个价格就更划算了。2支50毫升到手只要299，那么算下来一支都不到150块钱。如果说你刚好听到我们现在正在秒杀，一定不要错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外面的护肤之外呢，我们内在的内补也是非常重要的。夏天如果说干燥啊，嗓子干痒，上火咳嗽，皮肤缺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即时燕窝育耳顿梨。它不仅是延续了古法的润养精髓，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玉木耳。这个玉木耳它的口感非常的脆嫩爽滑，它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顿梨，可以说是润喉润肺滋养的效果是加倍的，比普通的顿梨更加的养人。那平时你去甜品店买一份这个顿梨可能都要2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每碗里面都有500毫克的燕窝添加，真材实料。那平时售价是129元一箱，一箱里面是8碗，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亲民了，差不多是合到了16块多一碗吧。那今天您再加20块钱，149，我们直接带走2箱啊，直接让您带走2箱，整整16碗。那么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真的比奶茶还要便宜，但是它主要是健康又好吃的滋补品。今天我们的是限量的，今天一天啊只有200箱，所以说现在的这个能够抢到的名额也不多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最后还有一款就是卡诗的洗发水，这也是洗护界的一个顶流。今天我们给大家来精心挑选了3款销量的冠军，绿瓶呢是油头的救星，控油力拉满。

然后粉瓶呢是专门为细软塌这个定制的，洗完之后这个发根是比较立挺的，能够拥有高颅顶啊。还有黑瓶呢就是卡诗的一个王牌的爆款了，它是适配所有发质的。那么官网50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平时都要400-5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的正装，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那么有精致洗护需求的话直接冲黑瓶，我们院线专攻啊一升装的两瓶，也是买一瓶送一瓶，送同样一升的装正装两瓶，总共是两升，那么到手只要399，而且还送大家按压泵头，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一店溯源。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

0: 到七月下旬，我们的高星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星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五月十号到六月十一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4: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5: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多少朋友和林可一样，爱极了三文鱼细腻满足的口感，三文鱼来一口芥末酱油过瘾。那么是不是只要三文鱼就可以直接这样生吃没问题呢？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适合生吃，关键在于是否经过规范的寄生虫风险控制处理。例如海捕大西洋鲑，经过规范的深冷处理，-20度冷冻7天，或者-35度冷冻15小时，就可以灭活寄生虫。但是大部分淡水养殖的红通常被冒充为三文鱼，在缺乏严格寄生虫控制和冷冻处理的情况下，可能携带寄生虫，生食存在风险。此外，运输储存不当的三文鱼可能还会滋生细菌。部分超市购买的三文鱼包装上会提示需要加热，需要按照说明来使用，不可生吃。消费者要尽量选择来源可靠、检疫合格、冷链规范的产品。孕妇、儿童及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更要避免生食。不管是选择生食还是熟食，食品来源和处理规范才是三文鱼安全食用的关键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呢是3:02，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3号到8号，全省是多雷雨的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高温逐渐的发展。6号开始，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33到35度，局部36度。9号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为主，日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可达37到38度。11到12号，台风巴威可能会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或近海北上，受其影响，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13号开始，全省将再次转为晴热高温的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重点关注。水利部、国家防总对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中国气象局表示，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

0: 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微短剧精品化正成为行业共识和自觉行动。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会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国航新开北京首都至威尼斯航线，该航线每周二、周四和周六、周日直飞往返航班。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在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下，连扳三局挺进混双半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

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2: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3: 喂，李经理。
1: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4: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3: 啊，拉黑了，不可能，不可能啊！
5: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3: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1: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6: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4: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一切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间，九江、景德镇、平江三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及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水来时，局部的相关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今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至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达到6级左右。那么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达到30至32度，局部地区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至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至27度，局部地区24度。四号赣北、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的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5号到8号，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9号到10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11到12号，全省云系增多，风力加大，大部分地区有降水。13号，全省晴天多云。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上午9时，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公开迎来了又一重要举措，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这是广州期货交易所首个直接对外开放的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标志着我国在全国新能源以及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近期泛 AI 行情泛 AI 行情强势演绎，相关基金净值也水涨船高。在此情景下，多只产品选择拆分份额。今天半导体 ETF 国联安按1:2的比例进行了份额控分以及拆分除权，人工智能 ETF 华夏，半导体设备 ETF 华夏以及科创半导体 ETF 华夏，通信 ETF 国泰以当天为权益登记日，对登记在册的基金份额进行拆分。北京地安门外大街一处昔日老厂房变身新消费场景。记者昨天从北京西城

获悉，横竖界时光将于7月8号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是北京中轴线上首个实施降层改造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近日，记者从辽宁省统计局了解到，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606.5亿元，同比增长27.2%。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5.1亿元，同比增长141.7%；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425.2亿元，增长值为73.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180.1亿元，下降22.1%；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达111.5亿元，增长为11.5%。近日，湄洲湾港全汇石化码头项目镇站桥及施工平台全部搭建完成，为码头主体工程全速推进，行通了全域海上作业的相关通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

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

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准点传达资讯脉动，

挑这首歌是来自于徐秉龙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拥抱》。下午的14:17，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线的美妆大牌的好物推荐。今天为大家精选的三款好物分别是兰蔻的小白管，还有姿时的燕窝鲜炖梨，还有卡诗洗发水，价格超划算。你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夏天出门，很多朋友们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后背容易湿透，额头冒油，然后呢脸部容易被晒得又红又烫，所以这一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今天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购官网50毫升平常正装一支都要740元，我们今天限时破价秒杀，同样也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199元。所以说想要囤货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两支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也只要299元，算下来的话一支都不到150元。如果你刚好听个啊，刚好听到，一定不要错过，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你就可以去商城来选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来减5元。我们这个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现在价格一支199，两支购买更划算，299元。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解锁。第二个的话就是夏天很多朋友们这个容易嗓子干燥啊，或者上火咳嗽，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是姿时的燕窝鲜炖梨的梨香。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平时的统一零售价是129元一箱8碗，我们今天再加20元，149元，你可以带走2箱啊，足足有16碗，算下来的话一碗才9块多。精美的礼盒包装，打开里面都是一个个的小金碗，非常有质地啊。原价是129元一箱8碗，我们现在的价格是149元，到手2箱总共是16碗，就相当于你只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加20块钱，你就可以到手总共是2箱我们这个姿时燕窝鲜炖梨，同样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卡诗洗发水，这也是洗护界的顶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款都是销量冠军的洗发水，分别是卡诗的绿瓶、粉瓶，还有他们家的王牌黑瓶。平常官网500毫

0: 毫升要400-500块钱，我们今天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这个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这个精致洗护需求的你可以直接买我们的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共计2升也只要399元，还送按压的泵头，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路溯源，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商城来选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我们的这个卡诗洗发水，还有我们的这一个姿势燕窝鲜炖梨的这个小金碗的套装啊，礼盒里礼袋以及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通通回复关键词秒杀，你就可以来选购一下，在这个夏天有你喜欢或者是心仪的好物，就可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直接解锁购买我们喜欢的商品就可以了。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4: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一切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

0: 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一切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目前此时此刻的天气表情。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94%，空气质量指数12，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相关的休闲运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相关数据库。近日，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宜莱高速宜昌段曹家宅隧道右洞顺利贯通。作为全线最后一座控制性隧道，它的贯通标志着宜莱高速宜昌段的主要工程全线贯通，为项目2026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关键基础。近日，厦门市财政局完成全市首批财会监督人员的相关的遴选工作，63名优秀人才正式纳入全市财会监督人才库，对外公布。此次人才库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充实厦门市财会监督专业力量，规范财经秩序，全方位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暑运正式开启，贵州龙洞堡国际机场当日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70064人次，同比增长2.19%。伴随今年中高考的落幕，亲子避暑、研学游、探亲游等客流集中叠加，贵阳机场提前研判暑运出行态势，精准分析客流结构与出行规律，立足旅客出行需求，提前部署各项保障工作，用新细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的顺利出行。近日，河南省省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核定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的通知，具体相关工作提示如下。通知提到，将2026年度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缴存基数下限调整为2350元。感谢收听，这是当的资讯快车道。
6: 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 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8: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9: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6: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林勇，
3: 哦，
2: 新年快乐。
3: 啊，没呀。
2: 林勇，
3: 哎，平哥，
2: 在哪？
3: 在你心里啊。
2: 你吃饭了吗？
3: 먹었어먹었어
2: 레이야
3: 에이형
2: 형
3: 에
2: 담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3: 들었어멋있어
2: 레이형아프지말고
3: 너도
2: 얼른봐요
3: 그래
2: 사랑해요
3: 나도
4: 이신발휘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5:16，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潮派江西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泸州老窖无上龙门浓香型白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款经典的52度浓香型的白酒，500毫升两瓶，限时价格198元到手两瓶，588元到手六瓶，六瓶装还送3瓶意大利的红酒礼盒，买10箱送同款白酒1箱。你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白酒泸州老窖，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最近正好是这个中高考刚刚落幕，升学宴、谢师宴接踵而至，这样的庆功时刻少不了一瓶这个寓意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所以说我们的商城特意寻来了浓香型的鼻祖泸州老窖，为大家争取到了双11抢先福利。泸州老窖无上龙门酒52度，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泸州老窖，就可以进入潮派江西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Mask off.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下午的15:28，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接下来在这个暑假，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活动。在这个暑假，我们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有打造一趟这样的夏令营的相关活动。如果大家家里的小朋友们想来参与的话，欢迎各位可以给自己家的小朋友来报名。这一次我们在今年夏天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相关活动，面向8至16岁的青少年，孩子也可以单独来参营。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来进行交流，树立理想，研学玩乐两不误。我们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物资，让你研学游玩都可以在里面体验到。我们的活动分为7月的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能够升级体验。你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来获得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5: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情况一切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日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日到6月11日，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日到7月25日，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7: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9: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0: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7: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

0: 护美好家园。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方。下午的15:40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公路 BGM， 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暑期来临，也为大家要推荐一下我们在这个暑假正在进行招募的旅游线路，分别有两条，一条是我们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相关旅游，第二条是我们的云南之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了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相关的旅游线路。这一条旅游线路，南昌独立成团，江西出发，全程不落地伞兵，南昌机场直接出发。这一款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七日游，为大家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着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美食方面，为大家挑选了宫廷盛宴的烤全羊，还有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以及内蒙的私房菜，以及东北的饺子宴，都是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性吃够来感。

0: 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还有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我们这一趟行程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是7月5号、7号和9号，班次是4680元每人。7月的13号、16号和20号班次的价格是4880元每人，都是包含往返机票。同样的话，现在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我们有一个福利价给到大家，可以立减100元。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去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和草原的风情，欢迎各位在这个暑期跟着我们一块同行。七月份的时光，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即可进群了解我们相关的路线。这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第二条是我们的云南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波非常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度过你的这个好好的度过你的休假时光。重点给大家说一个很多人在出行的时候比较在意的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旅客一块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不管是带小朋友、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换装旅拍，通通免费安排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够发团。如果大家想来了解我们这一趟云南之旅的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目前我们在暑假正在进行招募的两条旅游线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想来咨询报名，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对应的旅游目的地关键词内蒙古和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和内蒙古的旅游线路了。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

0: 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7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94%，空气质量指数12，优，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还有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是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昨天，北京市召开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北京坚持稳面积提单产，粮食播种面积实现连续6年增长，小麦攻关田亩产是813公斤，创高产纪录，蔬菜年产量超200万吨。再来关注到云南澄江抚仙湖是于近日正式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迎来一年一度的开湖捕捞季。这一次开湖将持续到12月31号中午12时，7月2号凌晨4时许，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的渔民就开始收网。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

0: 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0: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谁的笑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

0: 券，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钱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好，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好，我们来看看小雷那边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先给大家来说到一下，目前九江市的龙城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呢，拥堵距离是长达360米。赣州市的石城北立交桥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868米。上饶市的解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363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路况啊，我们请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世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今天礼拜五的道路出行情况。礼拜五来观察来看啊，这很明显，这咱们这一看就晚高峰熬出头的感觉啊，这个前面日线一连紧贴啊，这个对流强对流天气，下雨滂沱的，这个咱们大家的出行的深受影响。但就现在的观察啊，这咱们天气回归晴好，而且由于之前的降雨啊，这个让咱们的空气呢变得特别的清新和通透，现在来看啊，大家出门应该能感觉到气候相当的不错。因此来说啊，早晚高峰的给出了不错的路况优良的反馈。环线一圈截至目前为止啊，周五的晚高峰还没有启动太多的车多拥堵堵情啊，过江桥梁、一江两岸快速路行车状态啊保持不错啊，凤凰洲啊、老城区行车的都还比较良好。当然呢，稍微要关注一下啊，这路面上还是要防范事故的发生。早间峰山快速路就因为事故打扰呢，遭遇了一定的车多堵情，其他路段啊其实正常行驶都可以保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你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都特别爱喝冰水吃冷饮，但是这会刺激到胃肠道，反射性的引起脑血管收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特别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朋友，尽量喝温开水，要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既能够解渴，又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重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注入全新动力。国家医保局近日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来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还有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昨天，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锚定体育强国建设目标，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昨天，黄白铁路六指河特大桥是开始悬臂梁施工。六指河特大桥是位于贵州省的安顺市镇宁县本寨镇，全长是1185.3米，是黄白铁路的贵州段的重担点工程。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6: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7: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6: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7: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6: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7: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6: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7: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6: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8: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1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那也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平时呢总感觉我们聊的一些话题有点难哈。那其实作为大家呢，可能更加想聊一些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事儿，对吧？可能呢有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平时爱唱上两句，对吧？没有发挥空间呢，今天给你一个好不好？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是征集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也就是说一句歌词里边呢带有这个爱字就可以了啊。来，欢迎大家写下歌名还有歌手，当然最好可以分享一下当年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故事或时光。这个不会难吧，朋友们啊？那么多在座的歌后啊、麦霸呀，这时候给你们个展现的空间，好吧？两句歌词里边有个爱字，很简单，是不是？好，其实之前呢也有很多朋友会问到我们啊，说哎，我们之前呢给大家带来过这个好吃的燕窝啊，那后来怎么说着说着就没了？那是因为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好物啊，那真的都是要大家抢的啊，不是说你抢也不抢，它天天都在这儿，确实不是这样。如果说现在这个天气啊，你会觉得有些干燥，这个嗓子干痒啊，上火咳嗽，皮肤还缺水，自己在家里去炖梨的话呢，还有比较麻烦啊，这边弄燕窝呀，还得去泡发去毛，费时费功夫。那朋友们，那咱们这个呢，可以说真的是为您量身定制的了啊！你看，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玉耳炖梨。好，那其实你到甜品店去点一个这个冰糖炖雪梨都要20多，对吧？还单纯的只是梨，没有燕窝的成分。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啊，你看平时统一价格是129元一箱，里面有8碗，很亲民了，对不对？好，那咱们的价格呢是16块多一碗，但是今天咱们再加20块钱，149就可以让你带走2箱，整整16碗，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钱，是不是特别的便宜？如果你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好，朋友们啊，那最近呢大家这个洗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其实有每个人这个洗头啊，真的是不仅仅是要把头发洗干净，对不对？咱们还得呢根据自己发质的不同去选择一个适合的洗发水。那今天呢这个卡诗洗发水啊，可以说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要。首先给大家说到这个其中的绿瓶呢是油头救星啊，这控油力直接拉满哈，大油头每天都要洗，选它准没错。这个粉瓶呢是专门为那种细腻塌定制的啊，洗完之后我这发根都立起来了哈，轻松拥有一个这头顶看着就是特别的高颅头的感觉啊，视觉上呢感觉发量都多了。那黑瓶呢也是卡诗王牌爆款，为什么呢？因为它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那些喜欢烫染的啊，并且头发受损的女生啊。那平时买一瓶500毫升是就要400-500块钱，今天咱们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需要299，朋友们这个优惠力度啊太大了吧。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呢啊，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因为这个防晒的问题觉得特别的困扰啊，那是夏天出门什么样的体验呢？哎呀，这头上冒油，脸被晒得又红又烫啊，这背后都湿透了。其实啊，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用过的朋友呢都知道它特别的好啊。那只是说这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740，哎，说实话这买起来确实有点心疼。今天咱们的这个秒杀价是多少呢啊，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99块钱，朋友们想要的话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而且呢如果说你想要囤货啊，跟闺蜜一起拼个单的话呢，直接囤2支，到时候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没错，你没有听错，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不管是大家防晒用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啊，还是想营养补一补自己的这个燕窝鲜炖梨李香啊，还是这个洗头发可能有特殊的一些偏好的朋友啊，特殊的需求的朋友，这个卡诗洗发水不管你想要的是哪一个，只需要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回复秒杀都可以得到。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勘察啊、目前来说啊，这个今天的天气大好啊，这路况非常不错啊，同时呢这个天气局面好啊，很多的这个商圈周边又来到今天礼拜五的晚间高峰啊，咱们的一些啊这个主力的打卡点位，尤其是以中山路啊、万寿宫啊、滕王阁周边、龙门路啊这些点位为主的通行路段，此刻车流就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府河路拐到鲁子路啊，这个还有包括现在的靠近的船山路啊，这些沿线通行啊，都需要大家注意及时的备好小心，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由于呢本周啊很多的小学估计已经是最后一天期末考试已经考完了啊，小朋友们都已经是这提前这个享受暑假了，这所以说目前的道路路面观察啊，放学的行车需求呢也大幅度的下降，因此来看晚高峰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截至至少在

0: 6点前啊，这个在咱们晚间啊，这个夜间，这个车流出行、夜宵啊这些需求开始呈现之前，晚高峰的下班通勤呢，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当然，目前来看的话，西环的凤山快速路啊，这个红谷十二经到长乐胡同立交、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这几个点位，还是颇具考验啊，有车多繁忙的节点啊。毕竟咱们啊，省会南昌到了周五的晚高峰啊，肯定有的路段呢还是有挑战的。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充分的小心和耐心。其他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18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34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这是来自于林忆莲、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紧接着说一下我的故事与时光。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2003年的冬天，我正在学校里读书。那个时候学校旁边呢有一家租碟片的音响店，老板是一个留着长发的中年男人，店里永远放着一台老式的 VCD。那天晚自习下课，我为了躲一场突如其来的冻雨，就跑到那家音响店。老板没有赶我走，只是默默地把音量调小了一点。屏幕上面是《霸王别姬》的片段，程蝶衣拔剑自刎，紧接着林忆莲《凄婉的女声》就响了起来。那一刻，窗外是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雨滴，店里是暖黄的灯光和男女生交织的叹息。我站在海报前，看着那句“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突然觉得心里的某个地方被狠狠地揪了一下。哎呀，只能截取一段来念了啊！这是胡家三明治的一个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征集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写下歌名、歌手，分享一下当年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光或者故事。胡家三明治，这个是属于你的故事吗？给你说下最后一段吧啊，最后一段他说，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也终于走过了自己的几场风雨，现在再听到这首歌啊，不再是只觉得悲伤，反而多了一份释然。原来有些人和事注定只能留在风里，但是真正那些爱过、痛过、挣扎过的瞬间，拼凑成我们后来面对生活的底气。如果这一段是你写的，写的是你的故事，那我只能说太好了，只是太长了啊，所以没有给大家全部分享过来啊。好，谢谢你的留言。好，来看到程程留言说，什么，我怎么没看懂呢？啊，程程这留言是在回群里其他朋友的是吧？不是留给我的是吧？平淡人生啊，留言说，有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有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好啊，这两首歌还挺好听的啊。永远的活雷锋啊，他说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的，诶，是不是和刚才那个三明治说的是同一首歌啊？还有苏有康的爱一个人好难，此处省略一万字。幸好你省略了一万字啊，不然我也只能挑几句给你念啊。小雷的乡弟啊，留言说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啊，

0: 样子这首歌你们都很喜欢呢啊！看样子你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啊。好，来看到，思琪吃饭了，说的也是当爱已成往事。他说，刚好我大学的女朋友和两个闺蜜呢，今晚到南昌玩2天，安排了住啊，还要我请他们吃火锅。所以呢，所以这和这歌有什么关系吗？然后小雷的后视镜说：“那你老婆知道吗？你说你们俩这是怎么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变得这么复杂的呀？哈，好吧，看样子呢，大家都觉得那首歌还比较的经典哈，各有各的故事。是，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么的厉害，能够让大家产生共情啊。好，我看到群里面的朋友呢，大家都在聊这个关于中考分数，是吧？”什么这个考得高，那个考得多少啊？甚至说这个分数怎么样啊？哪个学校怎么样？你们还真能聊，朋友们。行吧，那其实呢，大家都特别的关注高考哈。那其实呢，中考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高考、中考刚落幕啊，这升学宴、谢师宴接踵而至，这样的庆功时刻其实少不了啊，一个意味着鱼跃龙门的好酒为前程喝彩。那其实呢，咱们也是给大家寻来了这浓香型鼻祖泸州老窖，给大家争取到啊一个双十一抢先福利啊！泸州老窖无上龙门福酒52度，你看老牌名门，底气十足吧，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你想要的话啊，这是经典52度浓香型白酒啊，500毫升2瓶，限时是198两瓶，588六瓶，六瓶装的还会送3瓶意大利红酒礼盒。那如果说买10箱的话，还会送同款的白酒1箱。好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这个泸州老窖啊，难得价格优惠力度这么大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白酒"就可以了。那其实有的人说啊，这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啊，他是不是有什么的好的习惯，或者说有些特殊的机遇呢？其实你要这样讲，也没错。比方说马上这个暑期了，如果说家长不知道给孩子怎么安排更好的话，带他们去夏令营也是不错的。这一次呢，咱们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有5天4晚。咱们去走一走颐和园，探秘一下明墙城啊，走一下这个中轴线。寻一下百年老字号哈，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皇城的深厚底蕴啊，去看一看下一关长城，还有呢，读一下这个《少年中国说》啊，走进清华北大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啊，让孩子们去度过几天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感觉。那么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3期开营啊，两人同行还更加的优惠哈，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北京”或者留言“研学”都是可以的。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征集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啊，写下各名歌手，来分享一下当时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和时光，都是可以的。我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现在就城区路况观察，西一环的丰盛快速路到长廊胡同立交啊，这边的出行车流呢还是开始集中起来啊，已经开始形成相当的战斗力啊。这个丰盛快速路还是需要大家保持小心，但是在今天啊，这个已经基本上很多小学都迎来了暑假，而且天气转好的条件下，现在晚高峰的一个出行质量呢还是相当高的。在半点这一时刻的给大家观察，红谷单一侧的城区主干道以及除了西一环以外的其他的快速路啊，其实通行呢都还是非常轻松给力的，包括潭子口老坟立交，包括青山湖隧道，甚至包括北京路一线通行状态呢都可圈可点啊，南昌大道南胜里大桥通行流量啊都是相当不错啊，大家可以正常放心安排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上行驶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前进东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615米，赣州市20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466米，上饶市53西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1: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来给我分享两句里边带有爱字的歌词。那刚才呢，这首歌送给大家哈，那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这首歌比较喜欢，是吧？当爱已成往事啊，所以送给了大家。好，我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来看到平淡人生留言说，因为我的爱情比较顺利，没有那么悲悲切切的，纯粹就是觉得那两首歌好听。没毛病啊，我说你是有故事的人呢、啊、对啊，只是你的故事可能是比较圆满的那种故事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小雷学童留言说，觉得这个当爱已成往事还是张国荣唱的比较有感觉。其实刚才在搜歌的时候确实有两个版本啊，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这个版本，但是呢因为大家感觉对那两个人的合唱比较有感觉，所以我就把那首送给大家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大家都对什么歌比较喜欢呢。等等，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发了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歌词发过来，他是想听什么歌来着？我看看，这下哦，这位朋友，山海坝，山海坝发的是《信仰》，你比较喜欢张信哲的《信仰》是不是？然后风筝等待说，海坝是有故事的人。山海坝说，今天心情好的一塌糊涂，好的一塌糊涂，你想听《信仰》啊？为什么？来看的老鹰留言说，哎，这是不是改版了？没有改版呢，只是咱们今天的一个探讨话题在这儿啊。老鹰是有多久没听节目了？看到 Just 留言哦，他比较喜欢张杰的这首歌这就是爱，然后他也最喜欢的里边那句这就是爱，就这一句封神是吧？是，那这句真是把这首歌给总结到位了啊。好，那如果说这个假期啊，家长想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趟的话，

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呢，真的是增长一些见闻。当然，如果有些朋友心情不是太好的话，出去旅游，换一个心情，那也是不错的啊。那想去内蒙古的朋友呢？那之前去内蒙古的朋友哈，可能现在这条线路咱们是换了一个的啊。咱们去的是呼伦贝尔，跟大家说一下有些什么与众不同的。首先，第一，这次呼伦贝尔草原咱们是双飞7日游啊，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啊，傍晚看落日晚霞，氛围感是直接拉满。这里还有很多美食，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这个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不需要做攻略啊，不需要操心往返机票、酒店住宿，还有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的，更加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赶紧留言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那有的朋友说，这个内蒙古虽然好，但是去过了，这条线路去过了，那没事儿啊，那咱们还有别的线路吗？美丽的西双版纳啊，朋友们有没有走过这条线路呢？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呀，它是一个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的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跟陌生游客去拼车，出行时间呢，还有这个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啊，可以带着孩子们呢去找萤火虫。感受一下啊，那边的这个植物是什么样子的啊？还有专业的老师给你全程来讲解一下啊，非常不错。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雨林三重玩法，咱们可以乘坐一下南喇河游船来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核心精华景点一次性看遍。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100%是诈骗，100%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好，听众朋友，那

0: 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西环丰盛快速路，还有江边的沿江快速路啊，出行车流呢都有比较明显的集中啊。这皇家湖立交一路到长乐胡同，沿江快速路这边啊，从虹口隧道一直到南二大桥，这些江边通行主干道啊，都面临比较大的出行考验啊。现在来看的话，毕竟是贴近核心时间节点了，快速路啊，车流上升是可以想见的这样的一个出行节奏。当然，目前呢，其他城区地面路段啊，这个其实交通的出行车流表现啊，车流也有上升。风和大道的这个万象天地啊，这个地铁大厦啊，包括现在谭德老牌立交高架节点，甚至包括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老城区啊，这个中山路沿线、明德路沿线、象山路沿线、天虹、百盛、八一馆、外江万寿宫啊，包括现在的滕王阁和大石院周边的也开始热闹起来啊。这是今天一个大好天气，又是临近周末的标准出行表现。但今天总的来说，这个青饶湖高新片区，还有包括现在凤凰洲啊，其他的其实很多的大片的城区啊，因为在今天很多的小朋友们已经是提前迎来了暑假，大部分的这个天气呢又好转，其实地面路段的负担的压力相对是有所减轻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情况。目前九江市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36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434米，还有上饶市广信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5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大家来给我们分享歌词啊，歌词里面带有一个爱字就可以了。如果再能说一说你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感受，或者说你有像类似的故事，那就更好了。有没留言说，晚高峰好久都没有听到那些熟悉的声音了，应该有半年多了吧。嗯，这样一听应该曾经是我们的铁粉啊，差不多是有这么长时间了。因为节目改版，所以我们很多各个时间段的主持人呢都调到了其他的时间段啊。所以就像现在你听到我，如果觉得陌生的话，那对了，那就是以前听中午节目的和听晚上节目的，然后突然没有听到我的声音，觉得失落，应该是同样的感觉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啊。三明治留言说，哎，其实张信哲的白月光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啊，故事就和新的旅行节目结缘。好，我今天放白月光倒不是因为新的旅行的故事，而是刚才那个山海爸特别喜欢这首歌啊，所以就送给他了。来看到巴扎黑留言说，南昌北京东路煤炭大院门口发生了剐蹭啊，在中间和右侧车道很堵。好的，那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有条件绕行的朋友，就绕过这一节然后过去。也提醒大家，在外面开车真的是要小心驾驶，不要冲动啊，慢慢的开，安全第一。

0: 什么？马路放大镜留言说罕见不？这实线掉头就算了，他还逆行回原来的车道里，确实罕见啊！你要详细的说一下这是在哪里发生的一个事儿啊？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啊，点开看一下这辆车是个什么情况。你这图片发的还，你这上面又在发，下面又在发的是哪个啊？看的是哦。这辆黑色的车是吧？确实有意思啊。可惜我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啊，不然就给大家来说道一下啊，这位朋友不能这样开车，特别的危险啊。朋友，任何一次在马路上的小心驾驶啊，咱们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任何一次的违章，你不要认为自己是赚了什么小便宜啊。等待你的是罚款还是轻的？我跟你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你失去的更多。再看到丹尼尔啊，留言两个字，祈祷。你是想说祈祷这首歌吗？你能不能说出里面哪一句里面包含爱字呀？这样是不是咱们更加符合今天话题聊的呀？好，来看到汽水留言说，那句是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这是梁静茹的勇气。他说初中时候晚自习啊，偷偷用 MP3 在那播放，那时候呢偷偷喜欢后座的一个男生，不敢表白，然后耳机里面这个歌词啊就陪他熬过了无数个害羞的夜晚，现在在听啊全是少年没有说出口的心动。哎，也是啊，我们总是说啊，有一些情感来的并不是有错，只是时间不对。但怎么说呢，那其实也有不少就是这种从校服一直到婚纱的这种故事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想，那时候没说是怎么样，说了又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人生真的没有如果呀，是吧？村口留言说，那句是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那首歌。小时候爸妈妈结婚的录像啊全是这首歌，每次过年过节聚餐也都会放。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了，一听就会想起当年他和妈妈在一起的样子，藏着老一辈说不出的温柔。是啊，人家说感谢有音乐，真的，音乐里的歌词，音乐的旋律，有的时候即便我们没有经过那样的故事，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那样的情绪和心情。那如果说我们经历过的话，那真的就产生了共鸣了。来看到寄信留言说，歌词是爱就是有我常烦着你。诶，这首歌这是王心凌的爱你是吧？这句我感觉还比较陌生啊，可能没注意这一句歌词。他说高中时候跟闺蜜呢课间狂疯啊，下课的时候蹦蹦跳跳的，那时候没有烦恼，现在独自在外面打工，再听全部都是对当年少女时光的回忆啊。是啊，朋友们啊，我们经常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哪个时间段是最值得回忆的，或者说人生哪个年龄段最美好。其实后来发现，想来想去啊，真的这个答案难以统一，因为人在每个年龄段想法都会变，在每个年龄段呢可能都会怀念过去，也可能会觉得现在最好，也有可能会对未来充满了期许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9: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车流。

0: 情况。就在此刻来看的话啊，城区当中的关键快速路和主干通道现在车流量呢都是开始有所上升了，毕竟到跨过六点啊，又是周五的晚间高峰，天气再好啊，这个也得回家，那晚间呢也有安排也有计划啊，所以现在皇家国立交到成乐胡同啊，沿江北大道从玉龙兴大桥到英雄大桥啊，包括北一环，现在扬子洲头啊，车型表现现在呢都不敢说轻松啊，这个大家呢还是要啊这个稍微的留点时间啊，晚间的话啊这个该排队排队啊。那现在的长安大桥、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沿江快速路、锦藤万科隧道啊，出行呢都有车多的一个行车表现。那么当然它就地面路段而言，战前西路的滕王阁这个战前西路的这个咱们的神经塔啊周边啊，还有广场啊，这咱们的八一大道啊这边的通行区位，以及像宁德路、龙门路、子固路啊，尤其子固路靠近大学院，现在往返车流人流呢已经相当密集了啊。刚才讲到的这个万象天地啊，这个也就是风和大道的世贸路口，还有这个会展路口、地铁大厦这些热闹点位呢，现在也开始有人流车流的聚拢。那么也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信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牛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38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701米，上饶市三星山西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6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到目前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如果说你一年里边有大半年都在鼻塞打喷嚏，很可能啊就是常年性鼻炎。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对家里的东西过敏，像这个尘螨藏在了床垫啊、枕头啊、地毯里，或者是霉菌躲在了潮湿的卫生间墙角，或者是这个宠物的皮屑啊，它飘在了空气当中。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除了过敏源，还有很多导火索会让鼻炎发作，冷空气突然的刺激，还有这空气污染、烟味、香水味，甚至情绪紧张啊、怀孕啊、疲劳啊、吃辛辣食物啊，都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症状。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0: 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来征集一句带爱字的经典歌词啊。大家可以说一下歌名是什么，歌手又是谁啊，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当你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或者说有没有和他相关的故事，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大家的留言都说的是些什么呢？皮蛋人生留言说：“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啊，这是香水有毒啊，旋律优美，但是听完觉得好凄美。其实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歌词比较的呵呵。”旋律其实还行吧，也算是朗朗上口吧，但是歌词是不是现在听起来其实比较的毁三观呢？他也说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爱情片唯美啊，比如说黎明张曼玉的甜蜜蜜，刘德华吴倩莲的天若有情。其实放到那个年代啊，这些片子的确都是还挺好看的啊。是的，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我们思想也纯粹啊，所以也容易被故事所打动，是不是这样？柏林小哥哥造起来说，祈祷这首歌里边虽然没有爱字，但是表达出了一种大爱。哦，原来如此，那你还是挺懂他的。丹尼尔说，对，不说爱，但是都是人间大爱。是这首歌以前就是觉得旋律很优美啊，然后歌词呢感觉也挺好听的，歌词写的也不错啊，就是觉得他的是属于那种比较工整的对仗的那种唱法啊，也是祈祷这首歌也是属于比较难得的一首歌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情况。那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那现在给大家观察，包括像城区的西一环、东一环，包括沿江快速路呢，现在已经开始车流摆布，这个周五的晚间高峰已经是把这个压力呢全部给到了几段快速路高架了啊。西一环的凤山快速路整体高架，从沈庄立交到黄家谷立交中间路段，南北双向车流出行压力都是拉满的。那么东一环红座高架呢，现在也不能太简单应对啊，这个北京路下桥南京路下桥，包括解放路胡同立交、火山东广场这几个点位都是出现车多的一个情况。当然很多司机朋友可能会问的，这个咱们现在这几个高架通行啊，这来到6点之后不应该是慢慢消退吗？但今天这礼拜五的晚高峰那绝对不一样啊，这周五呢恰恰是啊大家结束一周工作，又是天气好转啊，这个赶紧出来啊，这透一透啊。同时呢也有很多啊这个短途旅游的或者长途旅游的司机朋友刚刚抵达英雄城南昌，现在正准备开始啊这个咱们周末游啊，这个很多呢已经在这个中山路啊这个汉服都换上了，所以现在这一段路的车流通行呢也开始紧张起来啊。红谷滩核心区像世贸路、颐安路、金工大街啊这些点位啊都出现车多的出行情况啊。迎宾大道啊，这个靠近到这个九州高架路啊这边的啊这个九州高架

0: 出行上桥啊，也有车多情况，这需要大家注意掌握。那其他的通行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其他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白莲路由东北向西南运动距离长达441米，赣州市105国道由北向南运动距离长达329米，上饶市凤凰东大道由东往西运动距离长达359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该怎么做呢？
3: 小琪，你在念叨什么呢？
2: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呀，今天上课老师布置了作业呢，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可是爸爸，我能做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呀，比如出门尽量步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环境好了，小动物们和小花小草就能长得更好，保护好动植物。
2: 我知道，还有一定不能吃受保护的野生小动物，植物也不行哦。
3: 对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吗？
2: 当然知道了，老师说，没有生物多样性，就不会有咱们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和喝的水，也没有五彩缤纷的大自然，当然就没有我们了。
3: 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越来越好吧。
2: 嗯，希望所有人都能加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队伍，一起保护好地球妈妈。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5: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来分享一两句你比较喜欢的歌词，而这个歌词里面是带有一个爱字的啊。当然了，如果能告诉我们这个歌的歌名啊，演唱者是谁，或者说说一说你和这歌的故事，那就更好了。说一说当年听到它是什么感觉也行。来，看到群里这个老鹰啊，老鹰真的，你问我的问题啊，你直接问我那个陈悦和小云是不是退休了是吧？行，那我问一下你啊，不知老鹰是多大年纪啊？你先说一下你是多大年纪，让我来对比一下你和他们的年纪，我看看你和他们到底谁先退休，好不好？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平淡人生说，什么？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啊！这是张宇的唱的《给你们》。哎，我发现这首歌在很多婚礼现场会放这首歌哈。虽然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好像这首歌在婚礼现场的一个氛围感带动还是满满的。他说这首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时候就觉得歌词写的特别棒，后来看了 MV 啊，眼睛就湿润了。有没有可能今晚放一首《给你们》？瞬间就变婚礼现场，你信不信啊？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我看看哈。老鹰说我听他们26年，你这是又给我提问，那我也猜不到你有多大年纪啊。好，告诉你啊，他们还没退休，还没退休啊，放心放心。但是你确实有很久没来听节目了，老鹰是吧？好，来看到笑看人生发来的一个路况。他说青山湖，南昌青山湖大道与天香园的交叉口装了红绿灯，经常堵。以前是3条直行车道，现在装了红绿灯，2条直行车道，1条左拐道和掉头车道，就天天堵。你的意思就是现在装了以后反而没有以前那样好用了，是这个意思吗？反而比以前更堵了，是这个情况吧？好，我们去反映一下啊，只要是大家合理的要求的话啊，那么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传递过去，好不好？老鹰说刚从广东来，刚从

0: 从广东回来是吗？上海爸留言说：“哎，还是我们中年油腻大叔有故事啊，而且还更放得开，是吗？你们都聊到啥了？我一下就发现了有这么多的故事吗？啊，就因为那首《信仰》，然后信仰背后就藏了很多的故事，是吗？”来看到 ABC 留言说 Beyond 真的爱你，是当年这个乐队真的是啊，有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歌，是不是？然后突然一下不能听到了，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惋惜。是，有的时候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来看到小雷学童留言说，爱字最多的歌曲应该是郭富城的《对你爱爱爱爱爱不完》，对吧？是，没错，是，也许是吧啊。我觉得，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那个《单身情歌》里面的爱字也多，大家还记得吧？找一个什么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对吧？好，之前有很多朋友呢说到啊，想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祖国的大美河山啊，或者说呢，心情不太好，想出去走一走，又或者说孩子马上放假了，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没问题，我们这有这么多条线路，总有一条是适合你的。首先第一条啊，想不想穿越独库北段，一天去体验一下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当然还有很多美食，像这个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等等。朋友们，那就记好了，7月11号、18号，这是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这是双卧十日游。想去大美新疆的话，不要错过了。好，咱们要去新疆的朋友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就行。那如果说想到草原上去走一走的朋友啊，你看，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啊，奔赴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咱们这条啊双飞七日游的线路，去一趟内蒙啊，吹一吹草原自由的风啊。当车子呢驶进一望无际的绿，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啊这电脑桌面上真的是存在于现实当中的。是的，而且呢，这里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还有这个私房湖鱼宴，再加上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咱们这次的住也很有特色啊，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想去的朋友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还有啊，朋友们，不仅是刚才两条线路啊，这里还有一个，如果你想去云南的话，你看昆明、大理、丽江，多少朋友向往啊？6天的行程啊，给你安排的妥妥的。特别给大家说一个细节，这一次呢，咱们这趟团啊，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座，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哈，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好。怎么说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彻底让你杜绝社交尴尬和卫生隐患。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咱们的福利价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再减100块钱。如果你感兴趣，就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儿就行了。好，朋友们，那其实呢，不管是最近的这个升学宴呢，还是谢师宴呢，还是说大家呢想跟朋友就是单纯的聚一聚。还有一些爱喝酒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呢，咱们这福利来了。首先，老牌名门，底气十足，啊，人家得过很多的奖的，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这个泸州老窖啊，经典的52度浓香型白酒，这个500毫升它是2瓶，限时呢是198两瓶，588有6瓶，那6瓶装呢还送3瓶意大利红酒礼盒，买10箱还送同乡白酒一箱。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心动了啊，如果说你是爱酒的朋友啊，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白酒"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呢，今天还有什么歌词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 来看到教育1054留言说，哎，明天咱们聊一聊当前叛逆的80后这个话题好吗？然后小柯奇回答他，明天周六，倒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一说咱们这个当前叛逆的80后，天哪，我想说80后是不是早就过了叛逆的年龄了呀？啊，以前我记得大家还经常探讨一个话题，说70、80、90，现在人家都是00后、10后在这聊，咱们聊这话题，你觉得还有人参与吗？再说了，咱们哪怕当年再叛逆，现在是不是早就过了这个时候了？甚至很多人都在已经讨论我家孩子叛不叛逆了呀，亲，对吧？好，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是，来分享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啊，也可以聊一聊你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故事或者说时光。来看到。很爱过谁会舍得？这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然后这位朋友留言是说，当年是异地恋，读大学啊，分手，一个人在操场上戴着耳机听到哭，哭到天黑。那个时候不懂得分开的无奈，时隔多年再听，终于明白。其实朋友们啊，我想说啊，有多少人经历过这个恋爱到分手的这样一件事儿？应该经历过的大部分吧，而那种一谈恋爱就直到结婚的应该偏少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年那种就是一谈，最后就走到了结婚的这种感觉哈，那其实，婚后很多的争吵，大家都会想，哎呀，我当年怎么就找了你了啊？还以为你当年有多好，现在看不过如此，是不是？而那些就是有过分手经历的人啊，后来找了个人结婚，又会在想，哎呀。当年要是我跟他没有分，该多好！一切会不会都不一样啊，朋友们？其实啊，咱们不说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婚姻生活应该说是大同小异的。不管你是有钱还是贫穷，你们争吵的点其实差不多。不管你是当年和初恋在一起，还是后来你相亲找到了另一半，最后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啊，更多的是将就。为什么呢？你多让对方一分。对方就多体谅你一份，你多付出一份，对方就多爱你一份。如果你们要计较的话，谁的日子其实都很难熬，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人啊，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你们未必认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啊，我觉得有些道理。他说，所有的离婚都是两败俱伤。你们觉得对不对呢？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来征集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写下歌手的名字啊，或者说歌曲的名字，来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故事，或者说那段时光都是可以的。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说了啥呢？山海坝啊，留言说：“哎呀，雷鸣，你说太对了啊！把婚一结，孩子一生，最后生活都是一地鸡毛，跟谁结婚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我还跟一个朋友探讨一个问题啊，他说：“哎，就是想不明白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就是结婚之后啊，就是后来两个人到了分手的那个地步啊，然后两个人呢，就是觉得对方变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吧，反正说了一堆。其实后来发现啊，怎么说呢？”其实会走的那步真的是变了。举个例子哈，比方说一对男女在一起，刚开始他们在一起可能是被对方的颜值所吸引，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那等到两个人结婚多年啊，就发现这个颜值越变越不好看了，对吧？比方说当然这个个高的会变矮那是不会了，但是瘦的可能有可能长得很胖，这是有可能吧。然后再比如说那个本来满头浓郁的头发啊，结果掉的差不多的，这种有可能吧。这是第一种，这种叫颜值的变。那么第二种就是财富的变。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之前是这个男的还挺有钱的啊，女的没什么钱，两个人在一起，对吧？然后后来呢，这个女的呢事业有成，很有钱了，这个男的呢没想到这事业上越来越不行了，这两个人就发生了变化，对不对？啊，再比方说，有的人是两个人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一方，藏得比较深啊，这我一。

一直在伪装，你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啊。后来我们在一起之后，哎，慢慢的，哎呀，藏不住了，太累了啊，本性我就出来了。然后你一看，哎，你怎么是个这样的人呢？啊，我当时真瞎了眼了，是吧？这又是一种变，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呢？可能就两个人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啊，属于一个人追另一个人啊，他拼了命的追他，然后好不容易把他追到手，像佛一样供起来，供起来了之后呢，然后毕竟生活啊，这是每天都在一起相处嘛，天天都是。一个在那撒娇，一个在那供着，一个撒娇，一个供着，谁都会累啊，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刚才我讲的那几种情况，因为一开始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到了后来感觉发生了变化，所以最终导致了他们分开，其实就是这个变，没错吧？但其实大家得知道，这些都是必然的，变化是一定会产生的呀。所以大家得意识到一个问题：第一啊，别人对你好，你有没有去回应人家呢？然后第二，你当初喜欢别人的某一个点，是不是别人那个点他慢慢真的就会变化的呢？是不是？或者还得去看明白，一句离婚说的容易，除非你以后打算自己过啊，不然的话，你真的觉得你还能找到更好的吗？嗯，这个难题是不是很难？是不是越来越难了？你想想当年的你是最好的你，况且找到了他，现在的你远不如曾经的你，你真的能找到更好的？所以学会将就啊，学会对自己好，学会多体谅别人，是不是？哎，群里的相知相惜艾特一下小雷的侦察机，说希望你早点找到真爱，早点脱单。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看看啊，小雷的侦察机怎么突然别人给你来加油来了呀？哦，小雷的侦察机目前是属于一个单身的情况是吗？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行吧啊，因为我没看到前面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哈。行，那就把他们的祝福复制一遍给你好吧。马路放大镜留言说爱的代价，哦，怎么突然来一个爱的代价？这首歌觉得很好听，然后这个歌名里面就带个爱字，是这意思吗？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来征集一句带爱的经典歌词啊，大家可以说一说是哪个歌手的哪个歌名，再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听到他的故事，或者说分享那段时光都可以。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在群里面呢，比较热心的听众朋友啊，都开始聊起来了啊。森林小王子留言说：“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啊。”张信哲的，这是我最爱的一首歌，每次去 K 歌的时候必点。哎，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朋友们，有多久没去 K 歌了？是不是曾经有段时间这个 KTV 特别的风靡啊？大家都会去唱唱歌，后来就去的很少了，甚至说现在 KTV 可能开的都不太多了，对不对？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就是

你，爱着你，平淡了也有意义啊！这是陶喆的《就是爱你》。刚刚跟老公合租打拼，每天下班挤地铁，出租屋很小啊。这晚饭呢，一碗泡面，就听着这首歌啊，相互打气。现在日子变好了，这首歌是我们苦尽甘来的见证，正好，所有的苦尽甘来，都是值得让大家为他们祝福和祝贺的。这位朋友留言，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啊，这是王菲的《我愿意》啊。他说，高中下雨天的时候，暗恋的男生撑伞送我回家，然后耳机里面放到了这一句，瞬间以为遇到了一辈子的偏爱，后来走散了。是啊，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啊，里面说一个就是很感人的爱情，其实也没啥。就是两个人他们约好了见面啊，两个人都是学生嘛，然后结果见面的那一天下着大雨，他们都以为对方不会去，但是又不想遗憾，所以结果都去了，然后后来在雨中两个人见面，特别激动啊，抱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抱在一起在雨中，他们就感觉好像找到了一辈子的真爱，就觉得要是我跟他在一起就能幸福一辈子，只是后来因为各种理由，反正最后没有在一起吧。人生也许就是这样吧。我记得曾经有段时间啊，别人跟我说，他说其实倒并不反对说两个人通过相亲的方式见面啊，相亲的方式看看有没有缘分。但是很多人反感的是啊，相亲的感觉，两个人坐在那儿就感觉像做买卖似的啊。你说你的条件，我说我的条件，然后大家呢感觉彼此心中都有个表格，挨个往里填，最后能不能通过哈？这种感觉其实特别不好，是特别的不好。但是怎么说呢，那是因为恋爱的时候啊，你只要谈感觉就够了呀，但是婚姻你要考虑现实情况啊，是这个问题吧。再加上了，你看恋爱的时候大家其实特别的有时间，对吧，你可以为了一个人去拼命的投时间，甚至说你喜欢一个人喜欢了很久，最后发现人家有对象了，然后你果断的放弃，你也不曾后悔。但是爱情不是啊，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更多的是想最短的时间里面去达成所愿，对吧，这两个人往那一坐，起码我们就知道对方都是单身嘛，不然谁来跟你相亲呢，是不是，然后呢你也没有时间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我不如直接问来得更确切一些。朋友们，不要去排斥相亲这种事儿啊，因为你要这样想，你可能很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走到了相亲这一步，也许你会遇到一个他也很好，也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到了相亲这一步，万一你们就碰上了呢，对不对，即便是没有碰上，那么其实多认识几个朋友也不错啊，是吧，人生当中啊多积攒一些阅历它总是好事嘛。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啊，明后两天呢是周末，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啊，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叠子湖大道的绿荫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

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如果您从30多度的室外突然进到20度的空调房，那血管会急剧收缩，这对于做过脑动脉瘤和搭桥手术的朋友来说，这风险是非常大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这空调风口也别对着脑袋直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避免诱发头痛和血管痉挛。

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来给大家说到几件好物啊。那其实首先不管大家喜欢的是什么，都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秒杀"两个字都可以。现在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搜索啊，所以咱们呢，不管是哪款好物啊，这个获取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首先给大家说到就是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那其实防晒的工作真的是时刻都要做好。很多女性朋友呢都被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作为兰蔻的一个经典单品，它真的是有一大批的粉丝啊。主要是人家综合实力格外亮眼，你看搭载的是 SPF50 高倍防护，搭配的呢还是这个六重全波段防护，足足有12小时长效的守护着肌肤。好，如果你想要的话，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今天咱们的优惠力度的话呢，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跟闺蜜一起拼单的话，直接囤两支，到时候只需要299啊，算下来一支还不到50，想要的话别错过了啊，这是兰蔻小白管。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洗发水啊，我们平时总是说啊，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选择不同的洗发水，而这个卡诗洗发水它就非常全面了。你看给大家精选的是三款销量冠军啊。如果你的头发比较油啊，那就需要那种控油力拉满的啊，对不对？这个大油头每天都要洗，选它准没错，那就是绿瓶的啊。那如果说你是那种头发偏软的，软塌塌的，就平时很难立起来的啊，那么你就选它。选它呢就会感觉啊，诶，这个头都整个就是精神起来了啊，发量感觉也增多了，因为头发根根都立起来嘛，这就是选粉瓶的。那也有很多朋友想选这个黑瓶的。选黑瓶的呢，黑瓶它是属于这种王牌爆款，它适合所有的发质啊，尤其是一些就是可能因为烫发染发头发有点受损的朋友们。这个官网是500毫升就要400-500块钱啊，那今天咱们买一瓶500毫升的再送一瓶500毫升的，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朋友们如果想要啊，就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好，最后呢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吃燕窝的朋友啊，或者说又爱吃这种炖梨的朋友，夏天干燥啊，觉得嗓子痒啊，上火啊，皮肤缺水啊，但是自己炖梨呢或者说弄燕窝又特别的麻烦，那这里呢就有给大家直接弄好的啊。朋友们，这是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育耳炖梨。你看它的效果啊，它可以缓解干燥不适，然后呢又比较的润喉润肺，滋养润燥哈，比普通的梨更加的养人。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看看这个价格。平时统一零售是129元，一箱有8碗啊，这价格是不是很亲民？那现在呢咱们再加20块钱，149，直接让你带走两箱，整整16碗，算下来1碗才9块多，是不是比一杯奶茶还要便宜？关键它还健康。好，朋友们，刚才不管是洗发水还是这个兰蔻小白管啊，还是说这个燕窝炖梨，如果你想要的话呢，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这福利呢，是面对爱喝酒的朋友啊，不管是你自己想喝酒，还是说买酒送给亲朋好友，又或者说呢，咱们马上这个什么谢师宴、升学宴都可以啊。这个呢，首先它是一个老牌名门，底气十足啊，得过很多奖的，这是泸州老窖，经典52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两瓶，限时呢是198两瓶，588六瓶，而且六瓶装还会送三瓶意大利红酒礼盒，买10箱送同款白酒一箱。如果你心动了，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白酒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想出去玩啊，不管是你自己想旅游散散心啊，或者说走动走动啊，去增长一些见闻，又或者说想暑假给这个孩子进行一些安排。好，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呢，就跟着咱们一起啊，纵观天山独库一里，好不好？你看啊，我们是为你换乘7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四季轮换。然后我们还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哈，把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到镜头里。我们还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如果你心动了的话，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行了。如果说想去这个西双版纳玩的朋友啊，那为什么说要选择咱们的团呢？你看，首先住宿方面，咱们是高端星级领域，融创还有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平到48平的啊，双1.35米大床标配，而且酒店里面呢还有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你看这些是不是特别好？而且不仅仅这些哦，而且咱们呢就是还有一个植物园专属夜游，有专业的这个导师带着大家呀去探访一些暗夜精灵，我们就一起看看萤火虫，一起听天籁之音，一起赏花开四季，一起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感受一下啊！这点相信是很多孩子都喜欢的。真正咱们做到了纯玩，无任何的购物体验，把时间全部留给了风景啊！行程里面还会送给大家大型演绎新傣秀。如果你心动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京奥线，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还有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以及青山湖南大道的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

管至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至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红谷中大道翠苑路车多，南一环东往西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0: 蕾丝花边，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即时路况信息。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抚生南路。南昌大悦城路段车多，另外万寿宫滕王阁周边路段车多，顺外路到上海路口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0: 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时。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西一环科院路段车多，另外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滕王阁周边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济南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

0: 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棒的好物。
5: 你的眼睛像旧电影反复剪辑。
4: 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 399, 5套10瓶 499, 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节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三市北部以及赣州市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4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

0: 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对吗？我不是没有感受，只是我不说。
4: 22:31，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的暑假路线福利也来了。今天我们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7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可以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呢，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包括了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可以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呢报名可以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分两档黄金暑期团期，一个是7月5号、7月9号，每人是4680元；一个是7月13号、16号和20号班次，每人仅需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咱们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线路。报名通道现在开始，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5: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省内高速公路通行一切正常。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到这个时间段啊。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金德镇、萍乡、新余、宜春、南昌六市和上饶市的北部多云有阵雨或者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天气，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夏天这气温升高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季，高温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引发这个脑梗死。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各位，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放暑降温，多喝水，别让身体脱水，保护好咱们的血管，健健康康。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朋友好奇，在能见度好的情况下，如果还开启了雾灯会怎么样呢？副驾驶女郎今天来给你答案。能见度好的时候开雾灯，它会显得非常刺眼。能见度好的时候，如果你打开了雾灯，你的车会对其他的汽车驾驶员的视线造成一种很大的干扰，从而可能会发生事故，特别是开了后雾灯的汽车，这个感觉就跟你被远光灯照差不多了，刺眼得很。因此啊，不少国家的交通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车辆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开启雾灯。所以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也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车子的雾灯有没有及时关闭。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贺达原名黔南赠别》，朗诵者南昌大学播音主持教研室首任主任于敏君。
2: 万里相看望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踏凉。积雪几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未断肠。
1: 贺达原名黔南赠别，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一首七言律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黄庭坚遭贬黔州安置，其兄黄大临万里相送，分别后作此赠别诗。本诗虽用典繁复，但贴切自如，浑然天成，更因感情真挚而深婉动人。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报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目前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
7: 我操！
8: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0: 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

0: 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35%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5: No.
4: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是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北京时间7:57来关注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啊，这个又上到了新款好物，经典52度浓香型白酒500毫升两瓶，限时198元两瓶，588元六瓶，六瓶还送3瓶意大利红酒礼盒，买10箱同款白酒1箱，那请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泸州老窖，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这高考中考刚刚落幕，升学宴、谢师宴接踵而至啊，这样的庆功时刻，

0: 少不了一瓶寓意鱼跃龙门的好酒，所以抓紧时间，老牌名门啊，底气十足。这也是1915年巴拿马金奖1573国宝窖池群700余年的非遗记忆。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白酒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现在的旅行招募也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底蕴，登军官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研学啊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天山行程还在招募当中，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10日游。大家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具体了解。那当然，去了新疆怎么能不去西藏呢？我们的8月8号双卧11天酉阳火车进藏，卧铺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6299，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旅游或者是西藏来详细了解咯。当然了，如果您的爱车也有一些因为积碳造成的原因啊影响的话，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来试一试我们的铁锤三项啊，对于积碳过多导致的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噪音大等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我就着脾气别用旧爱来煽情，那只是一场幻影。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6: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7: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6: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6: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
9: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气象情况，今天省内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1到33度，